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黎族民歌。

黎族是中国岭南民族之一，聚居在海南岛，源于古代百越的一支，在海南岛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黎族民歌源远流长，它产生并流传于海南岛黎族聚居地区，以位于五指山腹地的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周边地区的黎族传统民歌最具有代表性。黎族民歌按表现形式可以分为用黎语演唱的古老民歌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古老民歌集中体现了黎族的民族传统，而用汉语海南方言演唱的民歌则反映了汉族文化的深切影响。黎族民歌讲究节奏韵律，易于上口，多采用的是独唱和对唱的形式。民歌演唱往往和音乐舞蹈联系在一起，歌舞一体，古风盎然，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现在搜集到的黎族民歌有300多种，根据表现内容可以分为劳动歌、爱情歌、时政歌、生活歌、故事歌等等。黎族民歌的整个音乐形态呈现出的是自由、古朴、简约的风貌。民歌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差不多男女老幼都会唱，特别在喜庆的日子里，唱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比如建新房、举行婚礼、节日戏会、访亲会友等等的场合，一般是男女对唱，往往会唱到天明。尤其是每年的3月3这个黎族的传统佳节，青年男女聚会在山间，以歌为媒，交流情感，寻找伴侣。在一些家族性的庆典上，德高望重的长者也会常常在宴席当中演唱包罗万象的经典的黎族民歌，甚至会通宵达旦的演唱。

黎族民歌以内容丰富的歌词配以形式多样的曲调，有优美抒情的，有激昂高亢的，它反映了黎族人民淳朴乐观、耿直刚毅的性格。黎族人民喜爱唱民歌，民歌是他们在交往中诉说情感、表达心声的主要方式。山区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以及黎族传统的河姆制社会的特殊背景，使这一绚烂的文化瑰宝得以世世代代传承和发展。如果说我国的民间音乐浩如烟海，海南黎族音乐便是山间的清泉，一路叮咚作响，发源于海南中部，沿着小溪大河奔向整个海南岛，最终汇入中国音乐的海洋之中。黎族音乐根植海岛，枝繁叶茂，代代传承有活水，曲曲传情如心声。

今天让我们来聆听少数民族音乐，一起来听的是京族。在祖国大陆的最西南端，在风景如画的北部湾畔，居住着中国唯一一个既沿边又沿海的整体以海为生的海洋民族，叫做京族。大约在500多年前，京族祖先在涂山海面捕鱼，追踪鱼群来到乌头、山心等岛上，发现这里渔场优良，风景优美，四季如春，便定居下来，成为这里最早的拓荒者。京族人能歌善舞，出海能打鱼，上岸不离歌。在广西有北有刘三姐，南有京族哈妹的说法，京族民歌在全国也是独有韵味，别开生面。它的内容多以爱情、问候、祝福、农渔作业、伦理道德为主，即兴随口而出，运用自如。在全国民歌大家族当中，也可以算得上是优良的作品。在京岛、下鱼排、上海滩到田头逛林荫，你都可以听到曲调悠扬、婉转动听、明快如行云流水、清幽如叮咚山泉的京族民歌。2012年，京族民歌被列入第四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京族民歌起源于唱哈，唱哈是京族最隆重的传统歌会，已经有700多年的传承历史。丰富多彩的京族民歌就是在历代唱哈人的口中传承下来的。随着京族哈杰文化品牌的推广，京族民歌也逐渐被世人关注，京族也被人们称为歌海的民族。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京族民歌，就是京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传统民间音乐，题材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曲调有30多种，包括长篇叙事诗、劳动生产歌、山歌、渔歌、宗教歌等等。著名的歌曲有《过桥风吹》《祝乡歌》《问月歌》等等。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由歌手雷佳所演唱的京族民歌《过桥风吹》。

刚刚我们说到金族民歌起源于唱哈，这里的哈在金语当中就是唱歌的意思，所以哈节其实也就是金族的歌节。关于哈节有不少民间传说，其中一个说的是古代有一位歌仙来到金族三岛，他的歌声感动了许多群众，以传歌为名动员群众来反抗封建压迫。后人为了纪念这名歌仙，建立了哈亭，定期在哈亭唱歌传歌，哈节传歌，哈妹成舞，逐渐就变成了金族的习俗。苏海珍就是一位哈妹，她出生在金族三岛，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明星。她演奏的乐器叫做独弦琴，因为只有一根琴弦，古代的时候也被叫做一弦琴，曾经是殷商时期的一种宫廷乐器，也是哈节必不可少的内容。独弦琴音色悠扬婉转，曾经被叫做悲凉琴，它那缠绵的旋律总让人有哀怨的感觉，于是它被放逐出了大雅之堂，并且辗转来到了边远的天涯海角。也许是上天的安排，独弦琴的音律与金族人悠和带着尾音的语调有契合之处，于是它成了金族人所钟爱的乐器。因为音色婉转，自成气派。2010年，金族独弦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金族一年一度最为隆重的节日，哈节如同先祖的号召，让天南海北的金族人在这个盛大的时刻齐聚一堂，一起来听苏海珍带来的金族音乐。

受金族语言、劳动生活和特色乐器等因素影响，金族民歌在词体结构、曲体结构还有节奏律动等方面都独具艺术性。它圆润温和，婉转缠绵，浅吟低唱，描绘细腻，含蓄优美，歌声与独弦琴的演奏结合，丝丝扣人心弦。节奏受金族语音的节律和金族特有乐器独弦琴的影响，出现了一长一短强弱明显的规律。金族民歌凝聚了金族人民文化艺术的精华，反映了金族人民社会生活、生产劳动、历史文化、艺术创作、风土人情的本质，在金族地区世代流传，是中国唯一海洋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和编年史，已经成为金族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块瑰宝。接下来一起来听金族渔歌。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4: 仁者爱山，智者爱水，但丽江却是不问你的来历高低、修为深浅的，它只是沉静地向你诉说那永丽的山水以及百转千回的文化传奇。
5: 丽江的蓝天白云，还有大研古镇玉龙雪山上流下来的泉泉的圣水，这在我们江南的城市里边呢是很少能够看见的。
4: 张文是上海一家德国跨国公司的高级职员，旅行一直是他缓解工作压力的良方。
5: 我前前后后有四次到过丽江，最早一次是1997年春节，刚刚下飞机的时候就觉得凛冽的山峰向我迎面扑来，还稍微有一点那种高原反应，但是呢那个空气是非常清冽的。在那么一个冬天，你可以在丽江的机场一出来的这个公路上就可以看到远远的那个玉龙雪山，那时候心里就有一股崇敬之情呢油然而生。当天非常巧，那个时候呢我正在听一个叫娜娜一个女歌手吧，她正好在唱一首长春藤，紧紧拥我入怀，一如墙外的绿藤，呼吸你气息我便生意盎然，青春年少时我为你痴狂，实现了我心中的梦想。当时我听着这样的歌，一路向丽江的大研古镇进发，我就把它想象成了歌中的让我痴狂的那么一个向往。
4: 人们喜欢用惊艳这个字眼来形容自己与丽江初次相遇的情形。尽管丽江之美不再是新鲜的话题，尽管我们欣赏丽江的角度也许十分的不同，20年前当建筑学教授朱良文带着学生前往丽江古城大研镇考察的时候，这座有别于中国任何一座王城、未受中原建城模式影响的小城令他大为惊叹。纳西先民根据民族传统和环境，以山水地势而建造古城的方式，以及错落有致的设计艺术，在中国现存的古城中极为罕见。在随后的日子里，朱良文总要来丽江看了又看，看着看着，他读出了徐霞客当年题赠幕府的“宫室之丽，拟于王者之外”的意味。除了巧妙的结构布局、极具审美与历史价值的建筑样式之外，由古城的水、城中的人所承载的生生不息的气韵，给了他更为强烈的感受。
6: 这建筑没有人在里面，一个死的建筑是不会给你很强烈感受的。当然再加上里面特别水，它是动的，有哗哗的响声，所以呢几方面综合起来，我觉得古城确实很漂亮。
4: 高天、流云、红墙、屋瓦、雪山、清溪，一个丽江人曾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我们这儿山是山，树是树，水是水，人是

的确，只有在极其澄澈纯粹的情境中，你方能幸运地看到生活及大自然无需调和的本色。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当小城还在细微的晨光里酣眠之际，却已有星夜兼程的旅人归来了。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3: 是谁家的？
4: 没看，我就去了那个地方。
3: 是啊，是那个大佐到了。
4: 啊，快呗。
3: 啊，快快。
2: 看不尽的山水，听不完的故事，在丽江。客人起得比主人早，睡得比主人晚，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一阵朗朗的书声唤醒了我们，预示了在这晴朗的一天里，我们将有

0: 别样精彩的发现。
1: 我们纳西族呢，原来呢，就是没有在学校里边学习自己民族语文、民族文化这样的机会。自从人大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要在全县的中学和小学开展这个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教育。教委方面呢，在暑教的时候，古城区和玉楼县都举行了纳新传统文化方面传承的教师的培训班。教师们通过这样的培训，把这个传统的很快就要消失的东西从民间收集、记录、整理、传承给下一代。
0: 在玉龙县民宗局余委从事民族语言培训测试工作的何杰珍，对新开展的纳西传统文化教师培训班的培训效果感到很满意。通过培训，一些原本不会使用东巴文的教师也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纳西族的象形文和拼音文进行授课。语言文字不仅是识别一个民族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该民族的文化得以记录传承的基础。虽然国家一直提倡并鼓励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但是像纳西族这样将民族语言文字及民族文化直接纳入常规教育体系的例子并不多见。李江是古城区黄山小学5年级2班的同学们正在一周一次的东巴课上听老师何再旭讲解东巴经中古老的谚语：身美不如脸美，脸美不如眼美，眼美不如心美。
2: 我们在排课目的那些的时候呢，就考虑到呢，进入9年义务教育的国家的正规教育的这么一个领域里面，又把传统文化呢精华呢又传授给现在的年轻的一代，同时呢又不让他们由于那个传统的约束呢，使他们呢偏离这个现在正规的教学。
0: 如今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教育越发强调其实用性的一面，许多极具特色的文化正在丧失其个性。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人们势必会对将东巴文化带进今天的课堂存在某些疑虑。东巴文化研究所的何再旭研究员是东巴班东巴教材的编定者之一，东巴班的任课教师大多是东巴文化研究所等学术单位及东巴文化传习院等民间文化传播机构的工作人员。教材由研究人员从古老的东巴经书里遴选编定，内容涉及文学、哲学、音乐、舞蹈、历史等多个学科领域。
2: 就像我们现在学的包括数理化的自然科学的那些东西，它是一种知识的一种结构，这种是大家都必须要具备的，不能说是我教这个东西那你肯定就会用这个东西。像东巴文化它也是这样的东西，它在学生的这个头脑当中呢，这种结构呢它会对其他的方面会发生影响，它不是直接的影响而是间接的影响。
0: 文化能够广布智慧，其力量就在于能够最终捍卫人的思想及精神领地，它是沉潜于我们体内的血液，直接对抗一切速朽的虚假的事物，也最能焕发持久的生命活力。长期致力于傣族、佤族、拉祜族、哈尼族等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拉祜族学者石安达，在其文化对比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发掘着纳西族文化所特有的价值。
3: 创造文字不是每个民族都可以创造，云南的独有的16个少数民族呢，真正有文字的民族呢就是个2-3个。纳西族呢，他就用象形文字把少数民族的传统的创世史诗保留下来了。拉祜族、彝族都有创世史诗啊，但是没有像纳西族那么生动，那么叫人身临其境啊，他在文明史上的贡献就更大了。
0: 在继1997年丽江古城被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及今年联合国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接纳云南省三江并流区域为世界自然遗产之后，一周前又一个特殊的日子被载入到丽江大事记之中。
4: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有着800年历史的丽江古城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2003年6月，巴黎联合国

0: 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云南三江并流区域评定为世界自然遗产。2003年8月，波兰格坦斯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咨询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将纳西东巴古籍文献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1: 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形态，然而无情的岁月以及历史长河里许多的意外事件，却使为数众多的文明锁链被迫中断。曾几何时，纳西先民们以东巴文书写而成的纳西东巴古籍，由于其文字的古老、内容的庞杂艰深、传承的特殊性，而几乎成了无人能识的天书。2001年4月，根据散落于世界各地的1000多种、30000余册东巴经书注译编纂而成的100卷《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这套历时20年、斥巨资、浸透了无数人心血与期盼的卷意浩瀚的百科全书，震惊了整个学术界。出版工程主持人、全集执行主编杨世光追忆道：
2: 我记得邓孝通先生呢，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说过，纳西献习文是一种比汉族绞古文还要古老的文字。东巴古籍过去除了东巴以外谁也不懂。我们这套书呢，它采用一种四顿照的方式啊，那这四顿照以后呢，即使你不是东巴啊，也可以借助于翻译或者国际音标，你就可以了解他说的是些什么。几千年以来的这个东巴古籍呢，现在都可以读懂了。
1: 东巴古籍注译全集的整理出版，为东巴古籍文献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铺平了道路。作为世界遗产目录的延伸项目，199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每2年评审一次的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旨在抢救与保护世界范围内珍贵的文献遗产，寻回人类的记忆。刚刚结束的评审工作确定了世界范围内的23项文献遗产。在经历了长期坚实而又艰苦的准备申报工作之后，东巴古籍文献成为中国唯一入选的项目。
2: 专家的推荐是很关键的。季羡林先生呢，是担任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咨询委员会的名誉主任委员，季老他的推荐书是这样写的：东巴文献对于研究民族学、宗教学等等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完全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要求的各项条件。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任继宇先生推荐书里面他是这样说过的：东巴文化与丽江古城是一对孪生兄弟，不可分割，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1: 东巴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使丽江成为世所罕见的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记忆遗产3项殊荣于一身的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大自然的钟爱与纳西人民充满智慧的创造，为人类奉献出一个和谐优美的生态文化群落，但这个世人所向往的桃花源同样遭受着当代商业文化巨大的冲击。以东巴文化为标志的丽江古城大研镇城区，竟然有近70%的青少年不能使用母语。
3: 现在的孩子们不学这个东西了，就学些 F 四。
1: 阳光灿烂的午后，位于丽江市黄山乡东界河的东巴文化传习院里，来了几位纳西老者，他们大多是本地人，农闲的时候就照着祖上传下的方式自娱。几位老人都在古城里有名的古乐团干过，现在每周二下午来传习院和主人聚聚。翻开老人们随身携带的谱本，我们发现有的曲子是用现在几乎很少有人知道的公尺谱记写的。在听到我们把公尺谱念成公尺谱的时候，老哥几个跟我们较起真儿来了。随后，70岁的何军老人还用公尺谱悠悠

0: 悠地唱了段《浪淘沙》。
1: 路上有路上啊，穷人孤。
2: 已经是学府的会长了，郭大雷先生他也是拿起出的学者了。他和他的夫人呢，退休回去，在他的家乡呢，就办了这个传承宴，就是在这个小学校从儿童开始抓起来。那么他这个工作就做得很好。
0: 石安达的观点表达了学术界对郭大烈等学者教育传承方式的看法。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全部贡献给纳西文化研究的郭大烈，1995年与夫人黄琳娜回到家乡，用毕生的积蓄在自己的土地上盖起了集教学、科研、学术交流于一身的东巴文化传习院。虽然条件艰苦，但仍聚集了大批精通并热爱东巴文化的学者与民间力量，并最终找到了与国家政策相一致的新型教育的传承方式。目前在丽江地区，小学、初中、高中都有开设东巴班的学校，加上云南民族大学，纳西族传统文化在形式上已经拥有了结构完整的教育体系。如果说东巴经是纳西族的百科全书，那么智者东巴就是经典的讲述者、再现者。千百年来，原生态的纳西族民间文化与生活的流传，便是由学识渊博的东巴完成的。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在一张写满沧桑的脸颊上。在位于玉龙雪山脚下的东巴文化博物馆内，84岁高龄的大东巴何学文正在教年仅20岁的外甥学东巴经。与其他世袭的东巴相同，何学文也是自幼跟随祖父、父亲进行长期严谨的东巴训练的。
3: 现在像您这样的老人在您那个村子还有吗？
4: 别人不要了，40多年了，不做8年了，以后嘛不好管起来了嘛，不担心那个了，都是不要了嘛。
3: 40多年不用了，会不会忘掉？
4: 民族这代没灭嘛，
5: 不会忘记，
3: 不会忘，
5: 不会忘记。
0: 我们无法用纳西话交谈，再温暖的阳光也无法抹去老人内心的孤单。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始终是学术界致力攻克的一道难题，而商业运作与原生态传承则是常见的两条方向各异的道路。大学毕业后不久，何再旭就来到东巴文化研究所，跟随10位大东巴学习东巴文化，翻译东巴古籍。整整20年过去了，他读了上千册的东巴经书，系统地学习了东巴文化的各类学科及宗教仪式。当年传授东巴文化的10位老师都已经相继离他而去，而除了响应郭大烈等学者教育传承的方式之外，何再旭一直坚持在乡村严格按照老东巴们所教授的方式举行各种东巴仪式，来实践东巴文化的原生态传承。
6: 虽然都是在说那个传承，但真正真的传统的东巴文化的传承呢是非常非常的少，东巴文化的原型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传承呢那就太少了，几乎没有，只能指望民间的传承，民间的传承现在是大量的在消失。
0: 在博物馆，我们遇到了丽江最称职的导游李希馆长，他一面邀请我们同到黑龙潭边的草地上看落日，一面指着潭水对岸静穆的玉龙雪山不无自豪地说着，看呀，这是我的雪山。从当年为博物馆正式定名为东巴博物馆，以博物馆的名义在民间创办10多所传习学校，再到担任丽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希与他的同道者走的是另一条传承道路。
7: 面对丽江这样一个活生生的被三批几季好微笑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怎么办？我们不是要把它寄固在一个文化遗产的概念里面，外面的大火来了，我们不让它烧起来，我们自己主动地在这儿以后恭候，自己很快去看法保护自己的这些文化。现在中央把丽江作为全国8个文化体制干戈的试点城市，丽江是赶紧烧自己的火，烧文化的火。
0: 无论是倡议丽江人赶紧烧自己文化的火的李希，还是以学术为本在民间倡导原生态文化传承的郭大烈、何再旭，

0: 丽江人在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上的自觉意识，使他们最终殊途同归。一种文化，一种景观，一种记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方面说明它对于人类而言独有的珍贵，另一方面也点明其艰难的生存现状。今天我们同几个丽江人不约而同地谈及一个相同的问题：东巴文化是否有传承下去的必要？
1: 认为是有意义的，它是指导人们对待人生，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在里头。
2: 这个是我们祖祖留下来的，辛辛苦苦的留给这家子，世世代代一代传一代，
3: 是有必要的。因为像现在的纳西族的那个小孩吧，出生以后就父母亲呢都不教你纳西语，就教一些汉语，所以这个语言呢也会消失，同时呢这个文字呢也就慢慢不存在了。
4: 万变的是万难的精神和时代发展的变化，万变不离秦族。秦族是什么？就是纳西族的文化。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寻根，寻根，很多人跑到丽江来寻根，学什么？学的就是我们失去了系列的教育。
5: 这个文化呢，就是要一代一代的传，就是要给这个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的先进文化这一部分要提取起来的话，就是要传在人的身上。
0: 一座圣洁的雪山，一条清冽的小河，800年前是谁选择了在这里建造一座山水相连的小城？800年过去了，当年茶马古道上迷迹扰攘的商旅，来回穿梭的马帮，已经踪影不在，但雪山依旧，小河依旧，小城于是也依旧了。在这座没有围墙的边城里，仿佛没有什么能够随着岁月流逝老去。然而在定格的时空中，水道里流转的河水浮在的却是纳西人绵绵不绝的记忆与冥想。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清华美院教授、第一位去南极科考的画家陈雅丹告诉我们，《了不起的女孩》这本书告诉女孩子们，一颗充满活力、勇敢、自信的心，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书里，我们看到世界上100位卓越的女性，她们中有数学家、航海家、艺术家、女王、赛车手、海盗们如何创造奇迹。每一篇爱的语言和每一幅魅力四射描绘女性肖像的插画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是一口气儿读完这本内涵丰富的好书的。了不起的女孩，100位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正在播出。

四行车运动员阿芬辛娜·斯特兰达于1891年3月16日出生，1959年9月13日去世。

曾经有一个女孩，她总是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大家几乎看不清楚她的身影。不要骑得那么快，阿凡辛娜，她的父母大喊着，太迟了，她已经嗖嗖嗖地骑过去了。在她结婚的时候，家人们默默期望她能放下内心的疯狂想法，不会想去做自行车手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就在婚礼当天，新婚丈夫送给她一辆全新的越野自行车，他们搬到了米兰，而阿芬辛娜开始接受专业的骑行训练。

0: 恩辛娜体力很强，骑车速度更是飞快。几年后，她入围了环意大利自行车赛，这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之一。在她参赛前，从来没有女性选手挑战过这项比赛，她肯定没法完成比赛，大家都这么说。但是，没有人能阻止她。比赛时间很长，也很辛苦，赛程长达21天。而且路线覆盖了一部分欧洲最陡峭的山路。比赛开始时有90名骑手参赛，最后只有30名骑手冲过了终点线，而阿芬辛娜就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称她为女英雄。2022年，她却被禁止参赛了。主办方宣称，环意大利自行车赛是一场男子比赛，但是这也没能吓退她，她还是骑完了一样的路线。尽管他骑的是一辆重达44磅的单速自行车，而且他创下的记录维持了26年。后来，关于参赛的种种规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阿芬辛娜天上有知，应该会很高兴吧。现在，女子自行车竞赛已经风靡各地，甚至已经成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
1: 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到设计大师可可香奈儿，从作家简奥斯汀到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这些女性在政治、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领域内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巅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找寻自我的意义，去争取权利，追求梦想，去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价值，进而为改变人类、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了不起的女孩一书，让女孩勇敢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0: 讲故事，
1: 用我的小脚丫去照亮爸爸的足履，
0: 躺在妈妈的怀抱里听大地的心跳，
2: 踩在爸爸的肩头去摘星星。
3: 离星星有多远，我就可以飞得有多高。
1: 在这里，没有到不了的远方，也没有穿不开的翅膀。
0: 一个家，就是一个天使的书房。
4: 家不在大，有书则灵。
5: 小花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现在想摘一束多彩的花朵，就会发现草地上、路边和森林里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开花的植物，在高山或者是沼泽里还有更多特别的品种，每一种植物都只能在条件适当的地方茂盛的生长。这种喜欢阳光，那个喜欢阴凉，另一种也许喜欢潮湿。植物很会辨别自己的食物，并且从地里吸收它们。每一种植物都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养料，比如有些特别喜欢石灰质的土地，有些呢喜欢氮元素，有些总是如饥似渴地寻求肥沃丰饶的土壤，而有的却安于贫瘠的土地。这些可爱的花草，它们通过最细微的迹象，精细地寻找合适的矿物。所有口味相同的植物会聚在一块儿，形成一个群落。这样，植物分布的地点就表明了土地的特性和矿藏。不幸的是，我们丰富多彩的夏天的花朵群落正在变小，在田野或者路边，它们像杂草一样被毁坏了，有的被沼泽和污水占去了领地。他们找不到合适的生长的土地，濒临灭绝，而许多需要以他们为食、靠他们藏身的动物也随之消失了。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一处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诗人之一，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他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颂咏的《钗头凤》。自从那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首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旧词。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衣娇消透，桃花落，

0: 汤婉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说，他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陆游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只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陆游48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原壁间一阙褪了色的旧词，也是钗头凤，那是唐婉的词迹。
1: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雨间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
0: 在南宋的春天，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没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酥手。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值得到达的地方。无论是旅行、生活还是生命，总有一些地方是你梦寐以求却求而不得的，总有一些地方是你孜孜不倦耗尽毕生心力都要追求的，那就是值得到达的地方。可能是真正存在这样一个地方，也可能是心之所向。今天的歌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薛之谦第十二张专辑单曲《凤毛麟角》上线，也将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歌曲唱出了人类对于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追寻和拉扯。在歌曲当中，薛之谦并不仅仅是满足于用音符书写爱情当中的痴男怨女，驾轻就熟地为他们持续输出传唱情歌。相反的，这一次他把创作题材拓展到了关注当代都市人群的精神困境，去探索人们应该如何拿出勇气去面对真我与本我时的那份纠结和挣扎。你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吗？假如凤凰的羽毛被扯下，把麒麟的脚也砍掉，那会是怎样的一番状况呢？薛之谦想要探讨的正是这种张力与冲突之下的欲望纠葛。我们每天都处在被现代商业社会这个庞然大物居高临下的服饰当中，作为被时代漩涡裹挟的集体群落的一份子，必须要去面对一座座欲望编织的牢笼。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可以成为战无不胜的将军，有时候又会在世俗当中卑微求生。学会心灵松绑应该是唯一的解决途径，所以在处理主歌部分的时候，他刻意用了克制冷静的情绪。钢琴的和弦虽然舒缓，却潜在着一种悬念和不安，直到副歌释放出了所有的压抑情绪，让听者仿佛经历了一场从麻木到清醒的精神洗礼。整首作品好像午夜播放的独立电影，没有温热甜腻的情景，却有着足够滚烫和铿锵的情绪共鸣。来自薛之谦，《凤毛麟角》，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繁星半梦半醒，半坐半躺，坐拥着人类的诗和远方。阿韵嘎内敛深沉的低唱，可以让大家在曲中潸然泪下，声音富有感染力，凭借着出色的唱功和精湛的技艺，让整首歌曲的释怀全然释出，很是痛快。来自阿韵嘎，《大梦一场》。

影视表演专业出身的许魏洲在音乐方面也颇有造诣，一直都被评价为嗓音好、音域广，能够驾驭多种曲风，甚至在高中时期还组建过乐队，担任了主吉他手。不可否认，他的歌曲当中确实有一些无可取代的风格和魅力。来自许魏洲，《大圣》。

回顾青春岁月，讴歌百年征程，每个时代的青年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青春主题曲，歌声里也留下了属于那个时代那群青年的独特烙印。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这首在1989年春节联欢晚会传唱开来的歌曲，无疑成为了我们每个人童年的经典。老歌新唱，来自于朦胧，歌声与微笑。

你说过爱不需要观众，还是要有始有终。我一直在等你散场的决定，只不过见不得你的沉默不语。很多时候在恋爱当中的两个人晓得对方的脾气，晓得对方的距离，但在离开的时候却也保留了你走的痕迹，保留了伤心的权利。来自陈楚生，晓得。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日份听歌主题，值得到达的地方。这地方可能有些抽象，它会是一个人，一段感情，一个终点，或者是一个给自己的交代。就好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当中唱到的一样，雄狮少年的主题曲，送给所有离家的人，前行的人和无名的人。只要鼓点在心中响起，我们就是雄狮。歌的前面一部分的赶路人，养家的人，哭着笑着吃过饭的人，其实都是城市里的生活百态，但接下来的歌词却没有在悲伤当中听到丝毫的退却。我不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湿透的脚印是不值得。这句话初听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认真看了歌词的文字，似乎又懂了一些。歌曲是写得真的好，有些名字并不那么值得让所有人都知道，而那些无名的人才是你生活当中真正离不开的。所有努力而坦荡生活的人都是那么的不容易和值得尊敬。毛不易写的歌词不是写一个人，而是写给每一个人。我最喜欢的是歌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具象的，通过毛不易的歌声，你可以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浮现出很多过往生活里的场景，那是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专属于你一个人的内心戏，是你一个人可以反复回想又反复热泪盈眶的小电影。大多数人都有着苦涩，所以歌曲能够触碰到大多数人的内心。仔细听一听毛不易在每首歌当中讲到的，虽然生活各有各的难处，但我们的坚持一定不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在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当中，值得到达的地方应该是一个人，一个非常会欲擒故纵的人，一个给自己留余地的人，一个明明相爱却又刻意保持距离的人，欲擒故纵的游戏，忽近又忽远的脾气，也许就是爱情当中最让人着迷的地方。来自 Tank， 欲擒。

这首歌曲在周深的 OST 单曲里面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没有之一。他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之前的音乐多是流行抒情，而这首却带了更多的暗色彩。前半程只选择了钢琴走分解和弦，这样的演奏方法听感就已经很不一样，而主歌部分的气声运用也相当的频繁，渐进的情绪在，气声就在，直到副歌部分才改变了演唱方式。多想像鸟儿一样扇动翅膀，展开对天空的想象，非常的周深。一起来听像鸟儿一样。

古筝入曲，中国古震动，掀开了武侠世界的感笑和仁义。好妹妹利用古筝拨弦入阵，瞬间给听众沧海一声笑的气度，也奠定了全曲的基调。原曲当中的不羁浪漫还在，却已经没有了当初演绎的绕指柔骨，而是那种戏曲话本，百转千回，引人入胜的感觉。来自好妹妹乐队，谈笑。

是微笑和回首，是心上写满的所有想象，是曾经用心收藏的点点滴滴，是你懂我能懂，是回忆多汹涌。非常切题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来自刘凤瑶，值得到达的地方。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音乐。 See you tomorrow。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仁者爱山，智者爱水，但丽江却是不问你的来历高低、修为深浅的，它只是沉静地向你诉说那永历的

0: 山水以及百转千回的文化传奇。
1: 丽江的蓝天白云，还有大研古镇玉龙雪山上流下来的泉泉的圣水，这在我们江南的城市里边呢是很少能够看见的。
0: 张文是上海一家德国跨国公司的高级职员，旅行一直是他缓解工作压力的良方。
1: 我前前后后有四次到过丽江，最早一次是1997年春节，刚刚下飞机的时候就觉得凛冽的山峰向我迎面扑来，还稍微有一点那种高原反应，但是呢那个空气是非常清冽的。在那么一个冬天，你可以在丽江的机场一出来的这个公路上就可以看到远远的那个玉龙雪山，那时候心里就有一股崇敬之情呢油然而生。当天非常巧，那个时候呢我正在听一个叫娜娜一个女歌手吧，她正好在唱一首长春藤。紧紧拥我入怀，一如墙外的绿藤，呼吸你气息我便深意盎然，青春年少时我为你痴狂，实现了我心中的梦想。当时我听着这样的歌，一路向丽江的大研古镇进发，我就把它想象成了歌中的让我痴狂的那么一个向往。
0: 人们喜欢用惊艳这个字眼来形容自己与丽江初次相遇的情形。尽管丽江之美不再是新鲜的话题，尽管我们欣赏丽江的角度也许十分的不同，20年前当建筑学教授朱良文带着学生前往丽江古城大研镇考察的时候，这座有别于中国任何一座王城、未受中原建城模式影响的小城令他大为惊叹。纳西先民根据民族传统和环境，以山水地势而建造古城的方式，以及错落有致的设计艺术，在中国现存的古城中极为罕见。在随后的日子里，朱良文总要来丽江看了又看，看着看着，他读出了徐霞客当年题赠幕府的“宫室之丽，拟于王者之外”的意味。除了巧妙的结构布局、极具审美与历史价值的建筑样式之外，由古城的水、城中的人所承载的生生不息的气韵，给了他更为强烈的感受。
2: 这建筑没有人在里面，一个死的建筑是不会给你很强烈感受的。当然再加上里面特别水，它是动的，有哗哗的响声，所以呢几方面综合起来，我觉得古城确实很漂亮。
0: 高天、流云、红墙、屋瓦、雪山、清溪，一个丽江人曾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我们这儿山是山，树是树，水是水，人是人。的确，只有在极其澄澈纯粹的情境中，你方能幸运地看到生活及大自然无需调和的本色。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当小城还在熹微的晨光里酣眠之际，却已有星夜兼程的旅人归来了。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3: 是谁家的？
4: 没看，我就去的那个地方。
3: 是啊，是那个大索道吗？
4: 啊，快呗。
3: 啊，快。
2: 看不尽的山水，听不完的故事，在丽江，客人起得比主人早，睡得比主人晚，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一阵朗朗的书声唤醒了我们，预示了在这晴朗的一天里，我们将有别样精彩的发现。
5: 我们纳西族呢，原来呢，就是没有在学校里边学习自己民族语文、民族文化这样的机会。自从人大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要在全县的中学和小学开展这个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教育。教委方面呢，在暑假的时候，古城区和玉楼县都举行了纳新传统文化方面传承的教师的培训班。教师们通过这样的培训，把这个传统的很快就要消失的东西从民间收集、记录、整理、传承给下一代。
2: 在玉龙县民宗局余委从事民族语言培训测试工作的何杰珍，对新开展的纳西传统文化教师培训班的培训效果感到很满意。通过培训，一些原本不会使用东巴文的教师也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纳西族的象形文和拼音文进行授课。语言文字不仅是识别一个民族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该民族的文化得以记录传承的基础。虽然国家一直提倡并鼓励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但是像纳西族这样将民族语言文字及民族文化直接纳入常规教育体系的例子并不多见。
6: 不见他们的，
7: 不见他们的。
2: 丽江市古城区黄山小学5年级2班的同学们正在一周一次的东巴课上听老师何再旭讲解东巴经中古老的谚语，深美不如

0: 廉美，廉美不如颜美，颜美不如心美。
1: 我们在排科目的那些的时候呢，就考虑到呢，进入九年义务教育的国家的正规教育的这么一个领域里面，又把传统文化呢精华呢又传授给现在的年轻的一代，同时呢又不让他们由于那个传统的约束呢，使他们呢偏离这个现在正规的教学。
0: 如今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教育越发强调其实用性的一面，许多极具特色的文化正在丧失其个性。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人们势必会对将东巴文化带进今天的课堂存在某些疑虑。东巴文化研究所的何在旭研究员是东巴班东巴教材的编定者之一，东巴班的任课教师大多是东巴文化研究所等学术单位及东巴文化传习院等民间文化传播机构的工作人员。教材由研究人员从古老的东巴经书里遴选编定，内容涉及文学、哲学、音乐、舞蹈、历史等多个学科领域。
1: 就像我们现在学的包括数理化自然科学的那些东西，它是一种知识的一种结构，这种是大家都必须要具备的，不能说是我教这个东西那你肯定就会用这个东西。像东巴文化它也是这样的东西，它在学生的这个头脑当中呢，这种结构呢它会对其他的方面会发生影响，它不是直接的影响，而是间接的影响。
0: 文化能够广布智慧，其力量就在于能够最终捍卫人的思想及精神领地，它是沉潜于我们体内的血液，直接对抗一切速朽的虚假的事物，也最能焕发持久的生命活力。长期致力于傣族、佤族、拉祜族、哈尼族等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拉祜族学者石安达，在其文化对比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发掘着纳西族文化所特有的价值。
2: 创造文字不是每个民族都可以创造，云南的独有的16个少数民族呢，真正有文字的民族呢就是个两三个。纳西族呢，他就用象形文字把少数民族的传统的创世史诗保留下来了。拉祜族、彝族都有创世史诗啊，但是没有像纳西族那么生动，那么叫人身临其境啊，他在文明史上的贡献就更大了。
0: 在继1997年丽江古城被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及今年联合国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接纳云南省三江并流区域为世界自然遗产之后，一周前又一个特殊的日子被载入到丽江大事记之中。
3: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有着800年历史的丽江古城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2003年6月，巴黎联合国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云南三江并流区域评定为世界自然遗产。2003年8月，波兰格坦斯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咨询委员会第6次会议将纳西东巴古籍文献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0: 人类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形态，然而无情的岁月以及历史长河里许多的意外事件却使为数众多的文明锁链被迫中断。曾几何时，纳西先民们以东巴文书写而成的纳西东巴古籍，由于其文字的古老、内容的庞杂艰深、传承的特殊性，而几乎成了无人能识的天书。2001年4月，根据散落于世界各地的1000多种、30000余册东巴经书注译编纂而成的100卷《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这套历时20年、斥巨资、浸透了无数人心血与期盼的卷意浩瀚的百科全书，震惊了整个学术界。出版工程主持人、全集执行主编杨世光追忆道：
4: 我记得盛孝通先生呢，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说过，纳西现习文是一种比汉族绞古文还要古老的文字。东巴古籍过去除了东巴以外谁也不懂。我们这套书呢，它采用一种四顿照的方式啊，那这四顿照以后呢， 即使你不是东巴啊、也可以借助于翻译或者国际音标，你就可以了解他说的是些什么。几千年以来的这个东巴古籍呢，现在都可以读懂了。
0: 东巴古籍注意全集的整理出版，为东巴古籍文献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铺平了道路。作为世界遗产目录的延伸项目，199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每两年评审一次的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旨在抢救与保护世界范围内珍贵的文献遗产，寻回人类的记忆。刚刚结束的评审工作确定了世界范围内的23项文献遗产，在经历了长期坚实而又艰苦的准备申报工作之后，东巴古籍文献成为中国唯一入选的项目。
4: 专家的推荐是很关键的。季羡里先生呢，是担任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咨询委员会的名誉主任委员。季老他的推荐书是这样写的：东巴文献对于研究民族学、宗教学等等，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完全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要求的各项条件。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任继宇先生推荐书里面他是这样说过的：东巴文化与丽江古城是一对孪生兄弟，不可分割，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0: 东巴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使丽江成为世所罕见的集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记忆遗产3项殊荣于一身的名副其实的世界遗产。大自然的钟爱与纳西人民充满智慧的创造，为人类奉献出一个和谐优美的生态文化群落。但这个世人所向往的桃花源，同样遭受着当代商业文化巨大的冲击。以东巴文化为标志的丽江古城大研镇城区，竟然有近70%的青少年不能使用母语。
5: 现在的孩子们不学这个东西了，就学些 F 四。
0: 阳光灿烂的午后，位于丽江市黄山乡东界河的东巴文化传习院里，来了几位纳西老者，他们大多是本地人，农闲的时候就照着祖上传下的方式自娱。几位老人都在古城里有名的古乐团干过，现在每周二下午来传习院和主人聚聚。翻开老人们随身携带的谱本，我们发现有的曲子是用现在几乎很少有人知道的公尺谱记写的。在听到我们把公尺谱念成公尺谱的时候，老哥几个跟我们较起真儿来了。随后70岁的何军老人还用公尺谱悠悠地唱了段《浪淘沙》。
6: 巫山有巫山啊，穷林古。
2: 金石学府的会长了，郭大雷先生，他也是纳西出的学者了。他和他的夫人呢，退休回去，在他的家乡呢，就把那这个传承业，就是在这个小学校从儿童开始抓起来。那么他这个工作就做得很好。
0: 石安达的观点表达了学术界对郭大雷等学者教育传承方式的看法。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全部贡献给纳西文化研究的郭大烈，1995年与夫人黄琳娜回到家乡，用毕生的积蓄在自己的土地上盖起了集教学、科研、学术交流于一身的东巴文化传习院。虽然条件艰苦，但仍聚集了大批精通并热爱东巴文化的学者与民间力量，并最终找到了与国家政策相一致的新型教育的传承方式。目前在丽江地区，小学、初中、高中都有开设东巴班的学校，加上云南民族大学，纳西族传统文化在形式上已经拥有了结构完整的教育体系。如果说东巴经是纳西族的百科全书，那么智者东巴就是经典的讲述者、再现者。千百年来，原生态的纳西族民间文化与生活的流传，便是由学识渊博的东巴完成的。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在一张写满沧桑的脸颊上。在位于玉龙雪山脚下的东巴文化博物馆内， 84岁高龄的大都

0: 巴何学文正在教年仅20岁的外甥学东巴经。与其他世袭的东巴相同，何学文也是自幼跟随祖父父亲进行长期严谨的东巴训练的。
1: 现在像您这样的老人在您那个村子还有吗？
2: 别人毕业了40多年不走，8年了以后嘛，把我关起来了嘛，拍电视来了，都是毕业了嘛。
1: 40多年不用了，会不会忘掉？
2: 民族时代没灭嘛，
3: 不会忘记，
1: 不会忘
3: 记。
0: 我们无法用纳西话交谈，再温暖的阳光也无法抹去老人内心的孤单。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始终是学术界致力攻克的一道难题，而商业运作与原生态传承则是常见的两条方向各异的道路。大学毕业后不久，何再旭就来到东巴文化研究所，跟随10位大东巴学习东巴文化，翻译东巴古籍。整整20年过去了，他读了上千册的东巴经书，系统地学习了东巴文化的各类学科及宗教仪式。当年传授东巴文化的10位老师都已经相继离他而去，而除了响应郭大烈等学者教育传承的方式之外，何再旭一直坚持在乡村严格按照老东巴们所教授的方式举行各种东巴仪式，来实践东巴文化的原生态传承。
4: 虽然都是在说那个传承，但真正真的传统的东巴文化的传承呢是非常非常的少，东巴文化的原型的这个文化的这个传承呢那就太少了，几乎没有，只能指望民间的传承，民间的传承现在是大量的消失。
0: 在博物馆，我们遇到了丽江最称职的导游李希馆长，他一面邀请我们同到黑龙潭边的草地上看落日，一面指着潭水对岸静穆的玉龙雪山不无自豪地说着，看呀，这是我的雪山。从当年为博物馆正式定名为东巴博物馆，以博物馆的名义在民间创办10多所传习学校，再到担任丽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希与他的同道者走的是另一条传承道路。
5: 面对丽江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对三批几季好微笑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怎么办？我们不是要把它寄固在一个文化遗产的概念里面，外面的大火来了，我们不让它烧起来，我们自己主动地在这儿以后供奉，自己很快去看法保护自己的这些文化。现在中央把丽江作为全国8个文化体制干戈的试点城市，丽江是赶紧烧自己的火，烧文化的火。
0: 无论是倡议丽江人赶紧烧自己文化的火的李希，还是以学术为本在民间倡导原生态文化传承的郭大烈、何再旭，丽江人在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上的自觉意识使他们最终殊途同归。一种文化，一种景观，一种记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方面说明它对于人类而言独有的珍贵，另一方面也点明其艰难的生存现状。今天我们同几个丽江人不约而同地谈及一个相同的问题：东巴文化是否有传承下去的必要？
6: 认为是有意义的，它是指导人们对待人生，有很多有价值的内容在里头。
7: 这个是我们祖祖留下来的，辛辛苦苦的留给这家子，世世代代一代传一代，
8: 是有必要的。因为像现在的纳西族的那个小孩吧，出生以后就父母亲呢都不教你纳西语，就教一些汉语，所以这个语言呢也会消失，同时呢这个文字呢也就慢慢不存在了。
5: 万变的是万难的精神和时代发展的变化，万变不离秦族，秦族是什么？就是纳西族的文化。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寻根，寻根，很多人跑到丽江来寻根，寻什么？学的就是我们失去了心灵的交流。
9: 这个文化呢就是要一代一代的传，就是要给这个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的先进文化这一部分要提取起来的话，就是要传在人的身上。
0: 一座圣洁的雪山，一条清冽的小河，800年前是谁选择了在这里建造一座山水相连的小城？800年过去了，当年茶马古道上迷迹扰攘的商旅，来回穿梭的马帮，已经踪影不在。

但雪山依旧，小河依旧，小城于是也依旧了。在这座没有围墙的边城里，仿佛没有什么能够随着岁月流逝老去。然而在定格的时空中，水道里流转的河水浮在的却是那些人绵绵不绝的记忆与冥想。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归人。

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清华美院教授、第一位去南极科考的画家陈雅丹告诉我们，《了不起的女孩》这本书告诉女孩子们，一颗充满活力、勇敢、自信的心，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在书里，我们看到世界上100位卓越的女性，她们中有数学家、航海家、艺术家、女王、赛车手、海盗们如何创造奇迹。每一篇《爱的语言》和每一幅魅力四射描绘女性肖像的插画，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是一口气儿读完这本内涵丰富的好书的。《了不起的女孩》，100位改变世界的传奇女性正在播出。

自行车运动员阿芬辛娜·斯特兰达于1891年3月16日出生，1959年9月13日去世。

0: 曾经有一个女孩，她总是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大家几乎看不清楚她的身影。不要骑得那么快，阿芬辛娜，她的父母大喊着，太迟了，她已经嗖嗖嗖地骑过去了。在她结婚的时候，家人们默默期望她能放下内心的疯狂想法，不会想去做自行车手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就在婚礼当天，新婚丈夫送给她一辆全新的越野自行车。他们搬到了米兰，而阿芬辛娜开始接受专业的骑行训练。阿芬辛娜体力很强，骑车速度更是飞快。几年后，她入围了环意大利自行车赛，这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比赛之一。在她参赛前，从来没有女性选手挑战过这项比赛，她肯定没法完成比赛。大家都这么说，但是没有人能阻止他。比赛时间很长，也很辛苦，赛程长达21天，而且路线覆盖了一部分欧洲最陡峭的山路。比赛开始时，有90名骑手参赛，最后只有30名骑手冲过了终点线，而阿芬辛娜就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称她为女英雄。2年，她却被禁止参赛了，主办方宣称环意大利自行车赛是一场男子比赛，但是这也没能吓退他，他还是骑完了一样的路线，尽管他骑的是一辆重达44磅的单速自行车，而且他创下的记录维持了26年。后来，关于参赛的种种规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阿芬辛娜天上有知，应该会很高兴吧？现在女子自行车竞赛已经风靡各地，甚至已经成为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项目。
1: 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到设计大师可可香奈儿，从作家简奥斯汀到网球明星威廉姆斯姐妹，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到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这些女性在政治、科学、艺术、文学、体育等领域内不断挑战自我，攀登巅峰。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找寻自我的意义，去争取权利，追求梦想，去探索未知，实现自我的价值，进而为改变人类、改变世界做出贡献。了不起的女孩一书，让女孩勇敢迈出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0: 讲故事，
1: 用我的小脚丫去照亮爸爸的足履，
0: 躺在妈妈的怀抱里听大地的心跳，
2: 踩在爸爸的肩头去摘星星。
3: 离星星有多远，我就可以飞得有多高。
1: 在这里，没有到不了的远方，也没有穿不开的翅膀。
0: 一个家，就是一个天使的书房。
4: 家不在大，有书则灵。
5: 小花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现在想摘一束多彩的花朵，就会发现草地上、路边和森林里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开花的植物，在高山或者是沼泽里还有更多特别的品种，每一种植物都只能在条件适当的地方茂盛的生长。这种喜欢阳光

个喜欢阴凉，另一种也许喜欢潮湿。植物很会辨别自己的食物，并且从地里吸收它们。每一种植物都能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养料。比如有些特别喜欢石灰质的土地，有些呢喜欢氮元素，有些总是如饥似渴地寻求肥沃丰饶的土壤，而有的却安于贫瘠的土地。这些可爱的花草，它们通过最细微的迹象精细地寻找合适的矿物，所有口味相同的植物会聚在一块，形成一个群落，这样植物分布的地点就表明了土地的特性和矿藏。不幸的是，我们丰富多彩的夏天的花朵群落正在变小，在田野或者路边，它们像杂草一样被毁坏了，有的被沼泽和污水占去了领地，它们找不到合适的生长的土地，濒临灭绝。而许多需要以它们为食、靠它们藏身的动物也随之消失了。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一处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热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诗人之一，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临终前他还在念着表哥那阙被后人颂咏的《钗头凤》。自从那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后，病榻之上的唐婉就在低吟这首伤感的宋词。一枝梅花落在了诗人的眼里，这是南宋的春天，年迈的陆游再次踏进了沈园。在斑驳的园壁前，诗人看到了自己48年前题写的旧词。

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衣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

汤婉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说，他们两个太相爱了，这会荒废陆游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会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签下了羞答答的大名。陆游48年后重游沈园，发现了原

0: 壁间一阙褪了色的旧词，也是钗头凤，那是唐婉的词迹。
1: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已落，晓风干，泪痕残，雨间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思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
0: 在南宋的春天，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没能握住风中的一双红酥手。